0: 澳洲的每一個人呢都會被統計在內的。咁專家咧就提醒每一個人嘅答案咧都係非常重要噶。呢個咧係每五年一次嘅人口同埋住房嘅普查嚟嘅，統計全國每個人同埋家庭。呢個包括咗澳洲嘅所有人啦，無論老幼，居住城市或者鄉郊，即使係度假嘅人士，
1: 都係
0: 國際嘅學生同埋臨時簽證嘅持有人咧，都會被統計在內嘅。
1: 是
0: 澳洲統計局人口普查全國發言人 Emily Water 就表示，人口普查並不是單是數字的，亦都講述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澳洲故事。人口普查記錄了什麼呢？就是國家在特定時間的概況，因此就可以確保每個人都被納入普查內是至關重要啦。咁點解人口普查係強制性呢？因為呢個對能夠準確統計澳洲人口數量咧，亦都好重要啦。因為呢個係國家提供一啲數據，從而咧就能夠更加好咁樣服務呢個民眾嘅。咁不如又講下我哋即係需要有啲乜嘢啦嚇。嗱，邊個必須填寫人口普查啦？咁就係、是。身處澳洲的每一個人必須點算在內的，填寫人口呢普查就是屬於法定要求，所以呢是必須要做的。這個就代表了每個家庭必須要參與，每位人士必須出現在人口普查的表格之中。這樣呢就是包括了國際學生啦、訪客啦、持證簽、持有人啦和嬰兒的。呢啲人填表嘅時咧，如果忘記嬰兒包括在內咧，都唔啱嘅。咁家庭填寫人口普查表格嘅時候咧，就需要將當晚留宿於家中嘅所有人都包括在內嘅。咁嗱，如果人口普查當晚我唔喺屋企又點啊？咁如果你喺2026年8月11日身處海外，就無需要填寫人口普查嘅。
1: 係啊係啊，咁我已經填咗啦，上個禮拜。
0: 係。
1: 咁因為我先生咧，佢做嘢嘅原因咧，就出咗 trip。咁我記得佢裡面有一條問題咧，就係、是、問即係喺你預計，因為我係上個禮拜啱啱過咗去嗰個禮拜一填嘅。咁、
0: 哦、
1: 佢其中一條問題就係問你喺即係如果預計喺8月11日晚上啊，佢係特定時間嘅，咁就話即係你喺你屋企裏面，即係首先你第一條問題，你屋企裏面嗰個 household， 即係你裏面有係幾多個居民，咁你可以填兩個、三個，你有冇房客，咁佢都可以填埋嘅。咁然後就問你喺嗰晚裏面會唔會有家庭成員因為工作原因冇辦法去停喺屋企咁樣，即係佢都好好 detail 啊，即係好特定咁去寫。
0: 所以你是不一定要在8月11日当晚填写，但是你的答案呢就必须反映你在8月11号晚当晚的实际情况。就算是如果露营或者是暂住朋友家中呢，都应该要在当时所在的位置那里完成这个人口普查。就是说刚才我们咪外都谈会不会担心有些个人资讯被利用咁樣嘅，
1: 係啊，因為而家好多一啲叫做咩，即係資料洩漏啊，你諗下，即係電信公司又有啊，保險公司又有洩漏啊，跟住銀行都有洩漏啊，咁呢個有你嘅地址，然後有你裡面一啲好私人嘅問題嘅，咁其實大家都會有呢、這、一個即係有呢一個疑慮咯。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政府方面咧，亦都講咧，就係人口普查設有多重保障措施嚟到保護大家嘅私隱嘅。
1: 係。
0: 咁普查嘅目的並非針對個人，而係收集整體人口嘅資料嚟嘅。咁咧就最主要都係叫大家放心啦。
1: 係。
0: 咁唔放心都要做噶啦，因為呢個係必須要做嘅，
1: 必須要做義務嚟嘅，公民義務嚟嘅，
0: 係啦，係啊，咁樣。咁最重要就是準確地回答所有人口普查的問題咯。希望大家都已經收到政府發給大家的信啦。拆開信其實就不 得一張紙嘅啫，
1: 一張紙係啦，
0: 就係話俾你聽，你上網去做啲乜嘢？
1: 冇錯。
0: 咁亦都政府有提過，就係話如果係
1: 收唔到信，咁點算咧？我哋在座好似有人收唔到信嘅喎。
0: 係啊，咁所以咧就最好就係上個網站嗰度睇翻
1: 睇翻下個指引係點樣做。
0: 另外咧就係如果嗱，但係咧就係如果政府收唔翻你個譬如。住址的答案，譬如上網收不到你的回覆的話，他們呢是幾天之後呢會派專人，
1: 哦，會有專人上門找你，
0: 或者這個你也可以事前呢去或者登記或者什麼呢，就會有人上來幫手，
1: 幫
0: 譬如一些長者那 些人士呢，他們未必識上網，
1: 未必識上網，
0: 就可以拿這個服務的。哇，如果你是沒有答覆到回頭，
1: 沒錯，
0: 對了，那政府也都會派人呢，譬如拍你門，就問一下你應該要答的
1: 問
0: 題
1: 啦，
0: 咁樣。
1: 哇！呢個係令我聯想起喺2001年，當時我仲係中學生嘅時候，參與香港做全民人口大普查。咁嗰陣咧就係未有電子化嘅，
0: 冇錯。
1: 咁然後咧，我哋就分咗兩批人士，咁佢就會跟你住。咁嗰陣所有即係唔係所有中學生都有，我就記得嗰陣係三月份嘅，仲要係每間學校咧都放咗兩個禮拜，就因為人口普查呢一件事，就每個學校都有兩個禮拜額外假期。咁然後咧就係呢個中四同埋中六嘅學生咧就會參與呢個人口普查裡面嘅，即係兩部分嘅問卷，長問卷和短問卷，咁咧長問卷咧個問題真係好多嘅，有成60多条嘅問題嘅，但係咧就唔係上，佢就首先寄信俾户主啦。咁有一啲户主如果好好填好嘅話咧，咁其實你去拍佢門咧，佢就即刻俾翻個問卷俾你，我哋就係收問卷。但好似頭先阿 Amy 話齋，即係有啲可能需要協助，唔好識填或者收到唔知係咩嚟嘅。咁基本上咧，我哋去做家訪嘅時候咧，就係幫佢哋填曬嗰啲問卷嘅。我記得嗰陣好好彩咧，我就分派去一啲有 lift 嘅。屋邨啦，咁有啲同學咧係分派去一啲唐樓，你知道香港唐樓係好多嘅。
0: 哦，
1: 然後去
0: 呢、
1: 這個
0: 行樓梯，
1: 去呢、這個即係筲箕灣好多唐樓嘅，咁就真係逐層逐層咁樣敲門上去嘅。咁同埋咧，因為咧有一時咧，即係佢哋要放工先喺屋企嘅，咁然後咧就都係好夜先過去嘅，咁變咗而家咁樣睇翻呢個人口普查咧，就諗翻喺而家我哋電子化，咁再之前可能20多年前喺香港做大型人口普查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啲真係好唔同嘅經驗，但係咧嗰個資訊咧，佢所收集嚟嘅資訊咧，對於成個政府去規劃你嘅房屋政策啦、你嘅移民政策啦、你嘅就業啦，同埋你嗰個人口結構啦。即係好明顯係你嗰、那個年齡層啦，咁佢可能會統計，譬如而家後生嘅或者係裡面嗰、那個年老嘅，咁變咗係邊一個對於佢將來點樣去使錢啊？即係嗰啲錢係點樣去規劃咧？係一個好好重要嘅數據嚟，因為做一啲大型嘅普查咧，即係網上填啊，或者係各樣嘢填咧，咁就未必可能反映到即時嗰、那個。真實性，咁佢特定咗一個日子同埋時間咧，佢就完全反映到，即係喺呢一刻成個澳洲嗰個狀態，個分布係點樣嘅。
0: 冇錯，冇錯。咁又講個少少秘密，你知啊，我都玩過呢啲嘅，不過。我早你太多年，我係唔記得咗邊個年代。
1: 邊個年代？咁你嗰個年代
0: 都
1: 係
0: 我
1: 嘅點樣咧？係咪都
0: 仲
1: 要拎住嗰個人口普查袋咁樣？
0: 要係需要嘅，真係。
1: 仲有
0: 你同你想講嘅好雷同，
1: 好雷同。
0: 我都記得我要拍門。
1: 仲有啲指引嘅就話，如果有啲人好驚你係政府嚟你仲要講唔係查身份證嘅。
0: 有個證，我記得有個工作證。
1: 有個證係有個證。
0: 咁但係你記得你邊一年啊？
1: 我記得啊，
0: 我真
1: 係
0: 完全唔記得。
1: 人工好高啊！
0: 是年份的問題，是早你很多很
1: 多
0: 年。
1: 我覺得就做了兩個禮拜，哇，人工很高喎，簡直天價。
0: 我只記得呢樣嘢，啊，個人工喺我哋嗰個咁細個嘅年紀嚟講，好吸引，
1: 我諗可能
0: 做到咧，好開心。
1: 成年人咧。 普遍成年人即係可能係一個月嘅工資嚟
0: 嘅。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幾多錢又係唔記得咗。
1: 我記得
0: 㗎，仲記得，
1: 我仲記得啊，仲記得六千幾蚊啊，兩個禮拜，兩個禮拜六千幾蚊港紙喎。咁嗰陣可能正常香港都係零幾年啊，即係一個大學畢業生出嚟，可能啱啱出嚟，即係你唔好講特定工種啊，正常嚟講可能都係萬二萬四嘅啫嘛。咁我做兩個禮拜，然後有六千幾蚊喎。
0: 係咯係咯係咯。嗱，咁另外加多句咧，就係澳洲嘅統計局咧，其實亦都提供多。

0: 都已經是
1: 已經係好御寒嘅咯喎，係
0: 啊，
1: 即係都咁嘅病毒都幾犀利嚇，
0: 係好犀利啊！似乎喺嗰邊係好犀利。其實我哋昆士蘭都有發現幾宗病例嘅，
1: 有幾宗病例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就應該暫時冇擴散，
1: 冇擴散可以控制到嘅。
0: 但係幾日前聽個新聞咧，佢個報導員就講就係話佢哋已經係確認咗係。cannot contain 呢樣嘢啦，咁就希望唔好 spread out 得太快咁樣咯。咁少少旁支就係話，我哋咪 ECHA 嘅，
1: 係
0: 新聞咧就講到咧ECHA 咧仍然係有呢個
1: 雀仔啊，有啲
0: 禽類嘅比賽，
1: 比賽
0: 係啦係啦，就係譬如雞啊，
1: 會唔會停咧？會唔會考慮停咧？
0: 佢唔會停，佢話佢唔會停，因為可能影響昆士蘭唔係咁深。
1: 比較少啲。
0: 咁但係咧，原來咧就係德雷德的 Royal Show 其實就在九月就開始了，咁佢哋已經係宣布咗咧，佢哋將唔會有類似即係呢類嘅比賽啦，即係唔會話再有啲禽鳥嘅唔知乜嘢比賽咧，即係應該就係
1: 都係類似相關嘅啦，
0: 係啊係啊，好多時就係攞只雞之如此類出嚟，然之後啲評判咧就係話邊只雞係生長得最漂亮啩嗰種咁樣嘅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就係譬如就係見到一啲雀仔喺個海灘或者乜嘢就譬如好似病危啊嗰啲就盡量都唔好掂咯。
1: 唔好掂咯，係
0: 啦
1: 係
0: 啦係
1: 啦，
0: 主要就咁樣啦。
1: 好啊，咁就 Amy 講埋即係禽流感之外，咁如果人有流感又點算咧？咁因為咧最近咧即係喺 New South Wales 啦，就喺啱啱過去個禮拜一啦，就有接近10,000個人咧係去成個 New South Wales 嘅各個公立醫院求診咧，係創下咗冬季單日最高紀錄嘅。咁咧。即係好大部分人咧，因為都係流感啦，流感季節啦，出現咗發燒啦，就同埋咳啦，同埋喉嚨痛等症狀啦，咁就會考慮即係即刻去醫院求醫嘅。咁又見及此咧，就係因為咧未必所有症狀都要去急症室嘅，咁係要睇翻嗰個嚴重程度。咁澳洲衛生署咧都做咗一個即係做咗一個表出嚟啦，提醒翻大眾啦。咁個我哋澳洲三級醫療系統係點樣運作嘅？
0: 係啊係啊。
1: 咁變咗佢係分咗，即係都提醒下大家，都係分翻開一般醫療啦 ，routine care， 緊急醫療啦 ，urgent care， 又或係一啲急症嘅醫療 emergency care 咁樣，係適合啲唔同程度嘅病情。咁譬如如果你話一般醫生即係去一般即係去 GP 嗰度啦，咁就可能幫你做篩選檢查啊。咁變咗如果你係有一啲好輕微的症狀的話你就去了 GP 先。咁一啲緊急即係診所啦，咁可能有啲骨折啊、扭傷啊各樣嘢，咁都係即係去翻。咁如果真係要去急症的話咧，就係呼吸困難中毒或者係冇辦法去止血咁樣。咁如果大家想知道一啲好詳盡嘅資訊的話咧，都可以去翻呢個澳洲衛生部，咁裡面都有一啲中文嘅即係資料可以提供睇翻咁樣嘅。咁雖然昆士蘭個冬天好似好舒服，今年都唔係好凍。咁但係咧，流感啊，同埋一啲 Covid 啊，咁可能對於一啲身體免疫系統即係比較差嘅，咁可能都係要留意翻咁樣嘅。咁我哋去到10:20，咁就聽下贊助商嘅説話，同埋我哋第一首歌係咩？講不出再見。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和支援你的经历，电话是0490-382-752。这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This August,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2026 brings people together across the state, celebrating culture, community, spirit, and many stories that make Queensland feel like home. All month long, everyone is invited to connect through food, music, art, sport, and local events that showcase Queensland. From regional towns to city streets, everyone is encouraged to come together,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es that shape life in Queensland. Come together and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Queensland at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4AB is proud to be one of the sponsors of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in partnership with Queensland Government.
3: 好，继续回来我们星期日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时间，星期日早晨的。那你收听的是 FM98.1,4EB 直播时间。那如果大家想上网再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去回我们的网站 www.4eb.org.au 的。那我们继续我们的新闻，Amy 还有什么 update？
4: 不如说两单，一单是好啲，一間咧就冇咁好嘅，都係關乎啲錢銀嘅嘢。
3: 錢銀嘅嘢，哦，咁即係加同減，俾多同俾少啦，係咪？
4: 係俾咗好好消息大家先啦，不過就唔係好關澳洲事，但係咧就係、是、好多人都中意去日本嘅。
3: 係。
4: 咁咧就而家咧就係日本嘅食品稅率啊，喺2027年起咧就會降至1%嘅。
3: 哦。
4: 而之後咧就維持兩年。咁咧原來咧日本政府喺星期三咧。在內閣會議嗰度咧就正式決議咗添啦，將由2027年嘅4月起咧，就將呢個食品消費稅率咧由現時嘅8%咧減至1%，
3: 即係食飯啊或者超市買嘢係會平啲咁樣，
4: 係啦係啦，為期兩年，
3: 為期兩年，
4: 冇錯。
3: 咁佢係想刺激經濟啊，即係刺激呢、這個係幫助幫助市民嗰個生活，仲係想吸引遊客，
4: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是為了呢個民生多啲嘅，
3: 哦，民生多啲，德政嚟嘅，
4: 德政嚟嘅，係啦，就計劃喺今年嘅秋季國會提交相關嘅法案，
3: 係，
4: 咁如果法案獲通過咧，就會將會成為日本自1989年實施消費税嘅制度以嚟咧首次下調嘅第一次嚟啦，咁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應對高物價同埋生活成本上升嘅重要政策之一嚟嘅，咁根據日本政府公布嘅方案咧，就係、是、食品消費稅率由8%降至1%咧，就適用於咩咧？超市及零售店出售大部分嘅食品同埋非酒精類嘅飲料，但係酒類及餐廳堂食仍然維持在 10% 的標準消費稅率那裡的。政府表示呢，其實為什麼要留下 1% 就不是直接降到零呢？主要呢就是考慮到零售商呢收銀的系統和資訊系統修改呢是需要時間和成本，那就減低這個制度調整對商界造成的影響，就盡量收細啦，這樣所以呢就是是出年的4月開始啊，大家所以呢就是想想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去係要搭飛機喎，嗬？
3: 係啊，係啊，去喺澳洲去邊度都要搭飛機噶啦。
4: 另外一個比較嘅就係、是、都係關乎展覽啦，但係真係搭飛機啦。係去日本或者任何咧，就係 Jetstar 嘅。
3: 係
4: 我哋嘅捷星航空公司 Jetstar，
3: 即係嗰個叫經濟又實惠啦，係咪啊？
4: 係啦係啦。
3: 仲有冇呢支歌仔唱啊？
4: 咁睇你點睇啦？
3: 係
4: 咁啊，大部分都起碼要加25蚊噶啦。
3: 加25蚊點？點樣加法咧？
4: 咁咧佢咧就
3: 佢已經冇嘢食噶咯，喺機上面
4: 冇噶。咁咧就係、是、對客艙行李 政策進行了這個
3: 客艙，即是 hand carry， 即是我拎上飛機的那個行李，怎樣調整法呢？有
4: 記不記得原本是多少免費啊？你
3: 7kg 一個人，
4: 沒錯，說得對，就是他就會取消了7kg 這個免費隨身攜帶行李的額度。
3: 即是怎樣？我要付錢？
4: 這樣呢，就是說你他目測你了，
3: 我怎樣
4: 他只是給你帶一些真的很攜身隨身攜帶到的，
3: 即是一個斜咩袋仔，輕便的袋仔，你想偷雞一個背囊都不得嘅，
4: 如果你的背囊可以塞入去你嗰個凳底，
3: 我記得咧，每一次去 Jetstar 嗰個相機 boarding 嘅時候咧，佢隔離一定會有一個去 measure， 即係去測你嗰個行李嘅大細嗰、那個機器嘅，
4: 係啊。所以而家咧，其實你都唔需要太過著重嗰個位啦，因為如果你係想免費咧，就只可以。帶一個手袋仔，
3: 一個手袋仔。
4: 你可以帶一個譬如裝 laptop 嘅行李袋
3: ，
4: 因為扁啲，
3: 再
4: 一個譬如好細嘅背囊，總之係你塞到幾多落你嘅凳底，
3: 都不行，
4: 你
3: 就諗
4: 啦。咁如果你係萬一有一個小型嘅行李箱嘅咧，即係要等起
3: 嗰個
4: 頂頭嗰啲格嗰度咧，就要收錢啦。
3: 嗯，
4: 所以而家就全部都話係目測嘅啫。
3: 全部通行啊，因為國際航班、國內航班，因為全部
4: 係啊，所以咧就係、是，如果我冇睇錯咧，就係國內嘅咧就係要25蚊，
3: 國內25蚊，
4: 係啦，咁國外嘅咧就係應該係要50至100嘅，
3: 五十至過百，試航線即係你搭8小時、4小時，一話去5小時去巴黎或者係去日本咁樣，講緊國外係咪啊？
4: 嗰啲真係好難。
3: 咁樣減少咗個吸引力嘅喎，係咪？我做咩要坐 Jetstar 咧？
4: 其實唔
3: 少嘅，你諗國際航空都係50至100，我可以隨時揾一個好啲嘅，
4: 係啊，
3: 航空公司可以包埋 meal 嗰啲嘅喎。
4: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下次去買機票嗰陣時候就可能要考慮
3: 這個，即時生效嘅呢、這個係咪？
4: 都唔係，
3: 都唔係嘅，
4: 好接近，都係2027年2月。
3: 2027年2月，係
4: 啦，咁所以一係就盡量今年要去。旅遊的提前去了去啦，
3: 如果不就預多啲 budget 啦，嚇放行李，
4: 多啲 budget 啦，
3: 或者是可以徵考一下呢個執行李的方法咁樣咯。
4: 係咯係咯，咁所以就係咁多啦。咁啊，大家
3: 好，咁就呢度咧，我都有一個研究的報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因為我想最近大家都非常留意，在澳洲社會的話不會不留意房價樓市，樓市裡面一是越來越貴，一是息越來越高，一是樓市停滯不前，一是租越來越貴樣。最新的研究呢，其實它就是說租屋人口，租住屋那個人口呢 增加呢，可能會重新去塑造一個澳洲的政治格局。咁點解呢？就是因為呢個持續的住屋危機啦，持續的所謂的住屋危機就是可能即係啲要去出嚟負擔租屋嘅，可能佢嗰個支出啦就越嚟越多啦，咁或者係嗰個市面上啦，即係有一啲即係比較可負擔性類型嘅房屋俾人出租或者俾人買嘅越嚟越少啦，咁呢一個危機咧對於個人同埋家庭咧帶嚟一啲嚴重嘅影響啦，咁佢就首先就限制咗年輕人啦搬嚟父母居住嗰個能力啦，咁可能大學畢業咗之後都繼續同屋企住嘅，咁可能喺澳洲嚟講就未必係咁咁呢個流行嘅，但係香港嚟講，因為香港高樓價少，即係少供應嘅話，不嬲都係一齊住嘅，就覺得冇乜嘢嘅嚇。咁或者即係可能被迫長期租屋嘅人數增加，咁都令到好多弱勢人士咧陷入無家可歸嘅。咁可能大家on and off 都會見到一啲新聞啦，即係住喺啲廳啊，或者係即係喺一啲唔同嘅公園裏面去宿營啊。咁變咗咧。房屋负担能力恶化所带来的改变不单单是因为个人的居所的问题，其实都会影响投票的取向的。长期以来 在澳洲里面的大学呢都很多学术研究这样指出，个人拥有那个资产呢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呢和支持哪一个政党呢是存在着很大的关联的。那政资产值越高的人士呢他就越倾向即是有那个右倾的政治立场啦，都比较支持保守派啦，那都比较倾向维持现状啦，那就并非通过重新分配财富令到这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更加平均的。咁喺对大部分人嚟讲啦，咁我估系家庭住宅咧都系人生最有价值嗰个资产嘅。咁变咗喺过去咁多研究咧，即系点解去研究你嗰个取向同埋你嗰个自住物业嗰个关系咧？咁其实系有两个原因嘅。咁首先咧，因为澳洲而家主要嘅政党咧喺房屋政策上面咧系有差异嘅，尤其是自由党、国家党啦，同埋呢个即系另外嗰个工党啦。咁一党自由党、国家党咧就一直系透过呢个附扣税啦，同埋一啲税务优惠啦，系比较倾向支持业主嘅。咁但系相反咧，2010年起咧，工党同绿党咧就逐漸係採取支持租屋人士嘅政策立場嘅，咁同第二咧就係同其他國家相比啦，澳洲嗰個房屋負擔能力咧個情況係惡化嘅，嗰個情況係好明顯嘅。咁點解係明顯咧？咁但可能對比起即係2000年。2010年到2020年啦，即系每10年咁样去睇嘅话咧，就见到佢嗰个租嗰个情况系恶化，咁反映喺楼价同埋租金持续上升啦，咁同埋自住物业嘅比率下降啦，咁同埋嗰个物业嗰个拥有权越嚟越集中个现象咧，咁就令到嗰、那个租屋人士同埋业主人士嗰、那个经济利益差距扩大，咁可能会改变或者进一步巩固咧唔同群体对呢个政党嗰个支持嗰、那个取向嘅。咁呢一个研究咧，其实佢嗰个 sampling 都几大嘅，佢系分析咗超过19000个受访者，咁系一个好长期嘅研究嚟嘅，系喺1996年追踪到去2022年嘅期间，系10次澳洲选举研究里面嘅调查数据。咁呢个研究咧系每一次聯邦大選後去訪問呢個選民啦，係收集，咁就根據佢哋嗰個人口特徵啦，咁人口特徵就係你嘅年齡啦、你嘅職業啦，肯定你有嘅第二就係嗰個經濟狀況啦，咁你嘅收入狀況啦、你嘅資產狀況啦，同埋一啲社會政治態度嗰個資料咁樣嘅，咁變咗即係呢一個咧佢就比較全面啲嗰個分析啦。咁第一轮咧，佢分析咧比较租屋人士啦，有按揭人士啦，咁同埋呢个以供换楼人士嗰个投票取向啦，咁就并整合咗1996年对2022年嗰个数据啦，咁佢就喺数据上面咧有好明显嘅支持嗰、那个取向嘅，咁其实里面包括咗超过接近50%嚇，45.6% 咧受訪者啦，喺19000個裡面啦，咁係以供換樓嘅業主其中供換樓嘅業主咧係比較去傾向支持兩黨聯盟嘅，即係支持業主嗰個政黨。有按揭人士的比例就 44%， 租楼人士是跌到低过 37.6%， 相反支持这个工党的比例就分别，譬如如果你供换楼的你支持工党是 34%， 基本上是少过 40% 的，有按揭人士是 36%， 租屋人士都是 38%， 变成如果你说那个比例的话，在同一个类别来讲它是比较占优的。咁呢个咧就系佢里面嘅一个即系研究，咁更重要嘅咧就系佢即系你系有冇屋咧对投票行为嘅影响咧，并唔系成日都唔变，并不是固定不变嘅。咁喺26年里面咧，咁随住嗰个生活嘅开支啦，同埋楼价嗰个上升啦，咁就慢慢呢个影响咧就变得越嚟越明显嘅。咁头先咧，我哋就话1996年里面啦，有44%嘅租屋人士咧系支持两党联盟嘅，但系咧去到2022年咧，這个percentage咧系跌到31%。 咁变咗呢个咧就系佢哋追踪咗差唔多超过26年嘅时间里面啦，咁就慢慢去睇到呢一个取向嘅。咁见咗即系同时咧租人士嗰个市场议价能力持续下降嘅话咧，咁令到佢咧就更加去积极去愿意支持改善咧嗰个政党嘅政策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学术上面嘅研究啦，咁其实都好正常嘅，即系你梗系支持翻边一个政策，然后对自己系有呢个帮助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个政策出嚟系咪真系令到佢哋达到所有需要达到个效果咧？呢个我就觉得系比较 question 嘅。咁第二就系、即系譬如佢可能系而家我系租楼啫。咁可能5年后或者10年后系变咗，系啦，变咗另外一个人士噶嘛。咁其实都会变噶嘛，系咪？咁变咗即系话，如果你话一个真系比较有前瞻性嘅一个政策或者一个政党去睇嘅话，其实系唔系因为你要去针对边一个人士系投票俾你，你系针对成件事你做嘅政策里面可唔可以受惠到你认为系受惠到嗰个人士咧？
4: 系咯，我都认为系
3: 即系你最根本系解决嗰、那个源头的问题，你不是很短期的，我只是想譬如你今年是啱毕业，他一定是即每一个毕业生一定是在市面上在资产上面对是最即是最最最怎么说呢，是最没有优势的。
4: 是啦，
3: 你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你唔会觉得我一出嚟做嘢我就可以买到楼噶嘛？系嘛？咁变咗系有啲乜嘢长期嘅政策，或者有啲乜嘢长期嘅一啲研究或者一啲环境，令到佢可以即系有呢一个叫做改变现状嗰个方法咧？
4: 系啊，我都觉得系。
3: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即系有时政府呢啲研究又几好睇下嘅，咁变咗，但系咧就都可以思考一下或者系一啲讨论下嘅空间。咁因为而家即系佢虽然话即系现时嗰个税改咧，啱啱过去嗰个7月啦，大家都接受咗啦吓，咁就取消咗嗰个附扣税啦，咁都取消咗一啲即系叫做投资屋里面嘅叫做资产即系增值税嘅优惠啦。咁但系即系虽然话楼价系过去2个月系慢咗或者系跌咗嘅，即系呢个悉尼同墨尔本，但喺租金市场里面咧，就冇改变到嘅。即系租金市场里面嗰个租楼嗰个价钱咧，系基本上咧系过去嗰2-3个月里面，基本上都系冇乜改变，即系都系持续系喺呢个向上，因为你跟嗰、那个通胀，同埋你跟嗰个通息嘅环境，咁变咗呢个就系、所以头先我哋就同时存疑嘅就系你政策系出咗，但系系咪真系帮到？
4: 冇错咯，
3: 系啦系啦，咁好，我哋而家系时候去听一下我哋第二轮嘅赞助商嘅说话，同埋听一下我哋添哥今日精选嘅音乐，翻嚟再继续。
1: 翻嚟啦，食饭啦！
5: 我食咗嘢啦，好攰啊！

0: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屋企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2: Station sponsor。
0: 恩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6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阁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3: 好，翻到嚟我哋嘅继续广东话时间，咁就去到节目嘅最后10分钟，我哋就今日有一个好有趣嘅专题同大家讨论下孤独吓。咁呢个孤独咧就字面理解啦，系一个人嘅意思啦。咁但系咧我就系想讲，因为最近睇咗呢个 BBC 里面一个专题研究啦，咁就其实咧佢做呢个专题研究嘅时候咧，我都有睇下呢啲影片嘅。咁其实咧佢里面嘅主人公咧就系、是、里面就系一个大概25至30岁嘅女士啦，咁就每一日放工翻嚟啦，咁然后佢翻工啦，然后佢食 lunch 啦，然后佢一个人去睇呢个电影啦，咁就都系佢一个人去生活，但系咧个影片就影得好靓嘅，咁就令到人哋好向往佢嗰、那个生活状态嘅，咁就大家可以眯埋眼想象一下，即系每逢星期五晚，一名年轻女子即系结束一日工作，咁就拖住一个疲惫嘅步伐翻到自己屋企，咁一行系啦，一个好靓嘅精装嘅即系 apartment 咁样，跟住就个厨房就好靓嘅，咁个镜头就影响佢摆喺个锁匙里面，咁然后咧就慢慢将自己买翻嚟嘅，即系喺超级市场翻嚟嘅，谂住做晚餐嘅，每一个杂货就一个摆出嚟，摆得好靓，跟住啲颜色嘅配搭都好靓，咁就开始去拆开佢，就开始煮饭，咁放喺焗炉，跟住咧就开始令到佢就开始去冥想。咁就开始点蜡烛啦，咁就开始打开窗啦，咁就去即系中间要有啲配乐啦，咁就去慢慢去营造一啲即系气氛啦，咁就将整好嘅沙律啦，咁就配埋嗰、那个整好嗰、那个好靓嘅颜色，一望落去就好健康嘅，系啦，好健康又好靓嘅，然后咧就坐喺个 sofa 里面睇电视，系咪都觉得好向往呢一个好独处嗰个时间咧？
4: 咁应该系冇影到佢大汗揼细，
3: 冇影到嘅，佢冇影到。 系啦，冇影得出嘢嘅，咁就觉得啊个沙律就哇咁靓嘅，好似好容易咁样。咁咧佢咧里面咧佢有一个 caption 嘅，吓个第一人称嘅视角就系、是、你是一名不生育单身、没有朋友、独自生活嘅女生，这就是你星期五晚上的生活。咁呢一个条片咧喺国际版嘅抖音咧，即系 TikTok 咧，里面累积咗700万次嘅观看影片。咁呢个主角咧，其实就系、是、喺呢个多伦多居住啦。咁佢都系有个真实嘅身份嘅，佢系大概20几岁嘅，系做软件嘅销售经理啦。咁佢个名叫 Lana。咁咧佢就系除咗记录佢自己一个夜间生活啦，咁佢都带咗TikTok 同埋佢自己 IG 咧 Instagram 里面40万嘅追踪者里面啦，咁就一齐去直播体验佢即系半夜自己揸车去买嘢食啊，跟住一个人去旅行啊，一个人去公园霹雳睇书啊。咁或者係佢一個人，如果喺街裏面咧，即係唔記得帶鎖匙啊，跟住點算啊？咁好似每一個生活片段咧，你都可以即係喺嗰個年齡層自己居住裏面都可以 relate 到。咁但係咧，佢當時咧就話冇諗住係俾咁多人睇嘅。咁但係咧就慢慢有2000嘅追蹤者，就去到喺8个月裏面咧就超過增長到差唔多180000嘅追蹤者，去到佢而家條片咧係有超過700万人次觀看嘅咁樣，咁呢個咧其實裡面有好多評論咧，就話佢都係談即係講到自己獨居生活嗰個影響啊，同埋冇朋友嗰個感受啊，咁好似大家都好似好共鳴啊，即係好似好叫做圍爐取暖啊嗰種感覺，但係好快咧，大家好好奇咧就變成有一啲唔同嘅聲音啦，咁即係會有一啲會質疑啦，咁變咗你自己影嗰個係咪有人幫你影㗎，係咪擺拍？即未必是自己去真实地去影的。那这些创作者呢大家呢都会有一个 term 给了他们，叫做孤独网红，你是贩卖孤独这件事。那呢其实都有人呢去将这个描成，即将这个去形成一个新的部分，可能即是一些陷入了危机、忧郁、孤单，而且没有太多人陪伴的女性。那都有人去指责的，即是你是不是将这个自我孤立去浪漫化呢，是不是刻意去回避这个社交联系呢，然后助长了一种是很 comfortable 但是又好像很失败的，就是主义那种气氛，但是将这件事整件事去浪漫化呢这样。但是呢他同时又去透过这个短片呢是去就是被人看到他的生活，那变了这个呢其实他那个即他做的目的呢是够是受到很多人 去質疑這樣的。那對於即是譬如他都會受訪，即是會去問一下其他人，譬如可能他有一些受訪者這樣去看。那對於即是有一些有類似的情況的即是女士啦，那譬如他其中都訪問了一個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裡面其中從事全職創作，即是一些叫做自由職業啦。那可能你未必有一個公司，有一個寫字樓，你每一天都要回去跟一些人去 interact 咁样，咁咧佢见到咧，即系可能喺网络上面咧都会有人同佢同一样嘅，咁佢就会感到一啲即系好似有人被认可啦，咁然后咧就会有一种叫做被安慰到嗰种感觉啦，咁变咗有一啲咁个原创者 Lana 咧就话其实佢唔系想贩卖孤独呢一样嘢，咁佢系好讨厌将孤独同埋呢个即系。同埋獨處等同於孤獨嗰個黑板對象、黑板印象係 equally， 即等於，即我可能係中意獨處，但係並不代表我內心是孤獨，是我可以想獨處的，即我可以選擇不獨處，我可以選擇去出現，但是呢他的影片呢就全部都是一些獨處的影片這樣。他雖然都說在成長過程裡面他是自己是有這個社交焦慮啦，性格很安靜啦，變成就比較怕醜啦，不懂得去出去跟人家社交啦，剛剛好因為在這個 COVID那個叫做lockdown 的過程裡面，咁就發現咧，即係獨處係變成咗一個常態。咁佢就想分享呢、這、一個，即係純粹係想分享嗰個現象。但係咧，就慢慢呢個現象咧就你知道一上網就全球化㗎啦。咁就每一個唔同嘅階段，每一個唔同嘅女性咧，都係有一啲即係唔同嗰、那個。 即係唔同嗰個理解啊。咁係啦，有啲健康研究人員咧就可能會抨擊啦，就你唔應該將孤獨浪漫化啦，咁人就係群體動物啦，你一定要出嚟社交啦，一定會健康啦咁樣。咁有一啲咧真係未必係好 fit for 出嚟做social 嘅。咁其中咧有一位英國嘅女士啦，咁佢就表示啦，即係其實佢係現階段孤獨，但係並不代表佢係好即係好享受呢一樣嘢。咁係變咗佢係啱啱喺一個即係好即係好好困難嘅 relationship 出嚟。咁佢而家喺英國裡面做緊清潔工啦。咁睇到 Lana 嘅影片之後咧，開始受到啟發，就開始自己去記錄翻自己孤獨嗰個生活。咁就覺得有時咧，佢冇朋友呢一樣嘢咧，好似淨係影響到自己，都並不影響到佢身邊嘅人。但係佢慢慢咧開始去學習，即係擁抱呢一個孤獨，而且係令到自己獨立嘅部分咧，就開始去同自己相處。咁即係話其實一段影片唔同人去睇咧，都係有唔同嘅意義嘅喎。
2: 都係嘅。
3: 係啦，咁變咗就就係、是，但係咧就大家即係對於佢營造緊一個乜嘢叫做生活狀態啦，你係咪一路去鼓吹獨處 forever 啦？咁因為 Lina 都係二十幾歲啫，係咪？跟住人生三年、五年、十年，你都好似有唔同嘅改變嘅。咁變咗我就覺得即係記錄影片或者是記錄即是自己的生活狀態，如果你在 不犯法的情況底下你去分享，其實都是一個自由來的。那變成你怎樣去看和你怎樣去理解，和我們個人怎樣去消化這些網絡資訊的話，那其實就真的很個人的。
2: 是啊，還有你剛才講到700萬人觀看過這段片，那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一個很平淡或者是 很悶的一個片，但是都吸引到700萬人，
3: 都吸引到700萬人，
2: 都是不同的人會有不同 的意見咯。
3: 是啊是啊是啊，那如果你說叫我去看的話，我就覺得其實除了 Lana 這個人之外，其實可能我們生活中裡面或者我們而自己嗰個圈子裏面都可能有好多類似嘅，即係類似嘅人士。咁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獨立啦，然後係自我自立啦嘅女性啦，即係有經濟來源啦，然後自己去維持自己嘅生活狀態啦。咁可能係純粹係想分享，或者係即係嗰一刻佢係獨處，但係佢未必係完全孤獨嗰個狀態。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個人嘅。咁但係我哋去 appreciate 去睇佢嘅就係、是、即係佢哋嗰個自立自强的生活状态。
2: 是的，即如果意识到这个只不过他的对自己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一个记录的话，
3: 是的，
2: 我觉得又不需要说太过斟酌究竟是有益或是有害。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即你觉得他穿的衣服好看你就看看，那个音乐做得好看就好看，是但是他究竟要报一些什么意识形态的各样，未必是他的主观，可能是大家觉得、啊、现在好像很多人，然后你就开始去看这个状态，但是未必是那个内容的创作者里面他是想反映的情况。
2: 感觉就是都有700多萬人有咁嘅空閒時間，係啊，一條咁感覺上唔係咁有趣嘅影片喎，
3: 係啊，其實都幾好睇下，有時睇下人哋係啊，
2: 因為你一分鐘到咧，
3: 大概其實兩三分鐘嘅咋、
2: 哦，
3: 其實係啊咁短，同埋你可以睇嗰下放空啊，即係你嗰個情緒、你嗰個思緒放空各樣嘢，咁同大家玩 social media 都一樣。
2: 真係影曬佢，
3: 未必嘅，即嗰個片段咯，得佢剪嘅咯，
2: 已經輯咗
3: 嘅，係啦，已經輯咗嘅，咁係啦，就係咁樣嘅。好，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下個禮拜星期日同樣時間都有我阿 J 可能就同阿 Peter 一齊合作咁樣嘅。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要让住房更加经济实用，首先要增加供应。因此，新的昆士兰州政府正在全州范围内开发98000多套新住房。我们正在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20亿元，以便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我们已经开放了4100多公顷的土地用于住房建设。我们正在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53500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还有更多项目正在筹备中。请搜索 A Place to Call Home。 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with Mandarin Program. 我是 Elsa。

0: 要让住房更加经济适用，首先要增加供应。因此，新的昆士兰州政府正在全州范围内开发98000多套新住房。我们正在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20亿元，以便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我们已经开放了4100多公顷的土地用于住房建设。我们正在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53500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还有更多项目正在筹备中。请搜索 A Place to Call Home。 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我们的婚姻没有那么糟吧？
3: 你都不记得？
2: 我只记得好的事情。

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即阵啊，我就介意上地理课，因为阮咧学甲台湾文化吼真有关系的主题，嘛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地名。地名汉字写作地名，罗马字写作德埃德摩亚名。地第七条，名第五条。台湾有真侪趣味的地名，像讲摕地形来号名的，那是甲小山仑有牵连的所在，叫做仑啊。伫顶冠的就号做仑啊顶，伫下骹的就号做仑啊骹。那是伫山坑的所在，就用坑来号地名，像足深足佳的山坑叫深坑，像鹿角开车的山坑叫鹿角坑，种足侪梅仔的山坑叫做梅仔坑。那是天气的山坪，就用佳来号地名。像迄地形足佳，佳到牛咧爬，爬到喘西的牛西佳。啊，那伫佳的顶冠的所在，就号做佳顶。挖山坎的所在，就用坎来号地名。像山坎下骹的砖头，号做坎仔骹。山坎顶冠号做坎仔头。某家设立有关系地名，像沙林埔、五金厝，五金厝嘛是即马分林好买的旧地名哦。过来，六姑、七米、八里分、十分啊，各有家原住民有关系。

像台南七股的搭家是搭的草埔的意思，加白沙是番薯花的意思，乌来是温泉的意思，罗东是高山的意思。这些地名拢甲迄个所在的地势真有关系哦。六地名、轮啊、山坑、山坪、家、山坎，落尾咱来又一个地名，玉皇大帝的老母，你敢知影是倒位？玉皇大帝是天公伯啊，天公伯啊的老母就是天母啦。今天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今天的旅游新闻呢，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去过很多旅游的景点，那有的好玩，有的不好玩，有的不是地点的问题，有的可能就是住宿方面的问题，或是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员工的问题，有时候就言语之间啊，或是一些食物之类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作者他在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他讲的是新加坡游轮，就是迪士尼探险号这样子。那有的人想要去新加坡玩，或许就是坐游轮过去的，不是飞过去的。那这个迪士尼游轮探险号它发生了什么事呢？它不仅成为亚洲人在亲子旅行的时候的一个新选择，也成为欧美人士在规划亚洲旅行时候的热门选择之一。可是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全球最大的迪士尼系列游轮，它也从首航起就争议不断。那首航大幅延期，航线被迫取消，旅客呢抢不到游轮设施，营运不稳定等等，就导致它的营运初期到今天，网络上的负面声量就始终呢跟正面体验难分轩轾。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作者说是在2025年迪士尼官方到9月11日才宣布，就是原定如果你是定2025年12月15日你的首航迪士尼探险号呢，就会延后到2026年的3月10号。哇，这个一般人其实定了就是要出去玩的，如果你那个时候才说要延，而且你九月份才说，这时候大家可能就想要存点钱去玩，你重新再来订旅游的点可能就有特价的时候都被订光了。这是跟Elsa 我自己订飞机票是一样的理论啊，我不在特价的时候出手，我为什么要在贵桑桑的时候订呢？那如果我已经订好了，你再跟我说我的位置被取消了，我会很堵拦，说真的。好，那消息一公布呢，立刻就引起旅客的反弹，舆论的讥笑跟批评。尽管迪士尼官方有解释哦，延期是因为造船工程过于繁杂，导致这个交船时间延误等等的不可抗力。可是你对不少旅客而言呢，这个就是严重的失信行为啊！他们早就已经提前来请假了，也安排好了机票跟住宿，甚至呢对首航日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规划了一些特别的活动。这个失望跟不满呢，就可想而知。后来呢，迪士尼官方他们就公布补偿措施，包括第一个全额退费，第二个未来航程5折优惠，第三个呢就是迪士尼系列周边商品打折等等。那由于这个补偿措施呢算是有诚意的，所以首航改期的负面新闻才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在讨论啊，而且后面还发生了其他也值得争议的事情。好，后面发生的又是什么呢？迪士尼探险号其中一个亮点就是船上拥有全球最长，通常超过250公尺的海上云霄飞车，因此呢不少旅客上船之后都想要好好体验啊。这个也是，如果是我也会的，就上船大家常在上船啊，但是在船上坐云霄飞车跟乐园坐起来那感官一定不一样。可是呢他们上船后遇到的实际情况就是，登船不等于你可以坐云霄飞车哈，也不等于就是你必能跟迪士尼角色见面跟互动。由于人潮分流跟措施的承载限制，旅客呢你必须要先下载就注册这个迪士尼这个船的这些 APP， 而且你在指定的时间上线拼手速预约热门设施跟活动。问题在于你2026年首航以来，云霄飞车的预约机制跟时段就不断在调整了，每一个航程的规则都不相同，甚至有一些航程云霄飞车是没有开放的。那这里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想要搭乘这个探险号的规划，你一定要体验云霄飞车，说真的啦一定要。就大家常在上游轮嘛，我也上过你也上过，哪个游轮有云霄飞车的？如果不是冲着这个，那我们搭别的游轮就好啦，还没有那么高纲不是吗？好了，一提了，重点就在好那个他们云霄飞车就是变成说客服，然后你的 APP 出现的时间不一致，就不知道是你不想给人家玩，还是你就真的只是刚开放在整修了。不管如何呢，这些就是值得争议的地方。那除了云霄飞车以外呢，船上多数迪士尼的角色的互动活动同样就采取了预约制，这些名额呢同样就是高度竞争的，像米奇米妮船长见面会啊，达菲跟雪莉梅见面会啊，还有就是你知道公主见面会等等。那这个作者说他搭乘了4天3夜起航中，他就遇过就是公主跟雪莉的见面会空位释出，可是呢你一点进去后呢就立刻消失了，你需要持续的就是不断的 refresh， 不断的刷新那个 app 继续等待空位释出。但很多人都对这种拼手速的预约制度高度质疑跟不满，表示我既然已经支付船票费用，为什么热门的设施跟角色互动我仍然需要额外抢位呢？甚至还不保证我一定能够体验到呢？
况且你在面对探险号庞大的载客人数，诶，6700人诶，在满员的情况下，能够用抢到预约热门活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你乘坐游轮的目的不就是要好好放松，尽情享受迪士尼世界带来的欢乐吗？那如果你一直盯着手机等舱位，你不就让整个航程都变了调吗？那另外一个引发不少讨论的点就在于游轮本身的定位跟收费设计上。实际你登上了探险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免费设施跟活动呢，它的设计都偏向在小孩、幼童、青少年为主。那由此可见呢，迪士尼其实你想要精准的瞄准家庭旅客跟乘客，这个理念没错吧？但是你对于成人旅客而言，主要的免费体验除了观看演出、烟火、享受船上的餐饮服务，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景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呢，像饮酒、SPA、健身课程、特定体验活动是要额外付费的耶。因此呢，如果你不打算额外付出船票以外的预算，那整体来说，大人上船就像在享受亲子同聚的时光，跟迪士尼游轮本身带来的放松感和快乐感。那越是这样呢，你设施跟那些就是不近人情的拼手速，是不是就有点骗所有旅客钱的嫌疑呢？如果新船营运不稳定，像他的那个秀海上烟火会取消，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新的浴室玻璃自爆，哇哦，听来有点可怕呢。在部分航程中呢，曾经有旅客分享遇到船上最知名的大秀跟海上烟火因为营运因素而取消，让不少人抱着遗憾下船。另外呢，这个作者说他搭乘的航程在5月7号早上下船，结果5月7号下午登船的下一批旅客竟然在登船一天后就遇到倒霉的事情。船长通知呢，因为引擎故障，这趟5天4夜的航程因为安全考量而取消，进而发生了旅客全员被请下船的状况。也有旅客发现呢，就是他入住了探险号礼宾房期间，就浴室玻璃爆裂的危险情况。当事人呢更表示，迪士尼游轮上的工作人员对此竟然冷处理，只有清扫，没有后续的说明以及更换房间这些补救措施。那纵观以上种种的事件，虽然都是个案，可是呢某些程度上也不禁让人思考， well， 这艘备受期待的迪士尼游轮，它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面对如此庞大的载客量还有营运规模呢？那除了营运的稳定性外，其他引发争论的讨论其实还包含服务人员态度不佳啦，晚餐的时候需要跟陌生人并桌这些问题。不过呢，这个作者说他自己实际搭乘的经验来说，感受跟上述网络的复评有那么一点不同。因为他搭乘的航线里，从码头 check in 开始，一路上遇到的工作人员态度都非常友善，也很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那在晚餐的安排上呢，第一晚他们确实也先被安排跟另外三位同样来自台湾的旅客，一共6个人并桌，可是服务人员发现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啊。那在第二晚第三晚就主动将座位分开，让大家有更好的用餐环境。或许迪士尼游轮在历经种种状况跟争议，而且不断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呢，也就慢慢的会改进当中。从首航延期、不完善的预约制度，到大秀取消、航程中断等问题，迪士尼探险呢，在亚洲开航短短2个月内，确实已经累积不少正负面都有的讨论声量。每一个人对游轮旅行的期待标准都不同。那这个作者说，以下他就想从个人的实际经验跟想法分享他体验之后的感觉，供大家参考。他这一次4天3夜的航程，每一个人花费大概台币23,350元，整体体验下来，他认为 CP 值其实已经比他自己原先预期的还高。虽然船上很多设施对成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无聊的，但是短短4天3夜里，他大概看了将近10场不同规模的表演，从百老汇呢这等级的那个剧院秀、迪士尼角色服务呢，再到海上的烟火、船上的餐饮服务呢，跟着从早到晚几乎就是不间断的提供，肚子饿呢随时都能够找到东西吃，最后还有不用花钱却让他流连忘返的夕阳海景。那难以用价格衡量的，他想还包括整艘迪士尼游轮营造出的氛围，还有那与世隔绝的海上魔法。在船上不只是小朋友，很多大人呢也都可以放下紧绷的生活节奏，单纯的享受悠闲放松这件事情。所以尽管争议不断呢，
游轮营运也确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个作者还是认为迪士尼探险号是一趟值得体验的旅程。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B FM 98.1 Listening Program， 我是 Elsa。我还没有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上过其他游轮，这样子我也想要去体验一下。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98.1 Th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